0: 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6: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4: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6: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呀呀呀，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30日发生了什么？1923年，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飞机，孙中山将它命名为骆世文一号，还带着宋庆龄在广州上空飞行，最后一起在机前摄影留念。1947年，施瓦辛格生日。当施瓦辛格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好莱坞电影明星，成功的商人，那些笑话他的人现在都笑不出来了。1971年，香港教育司宣布实施免费小学教育，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把祖国的花朵培育好才是强国之本，教育要从娃娃抓起。1972年，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这位东方睡美人出土时形体完整，肌肤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组织尚有弹性，非常神奇。2009年，奥巴马白宫举行啤酒峰会，化解种族风波。奥巴马邀请风波中的两位主角喝啤酒消消气，另一主角百威啤酒又被带火了一把。2017年，建军90年大阅兵，阅兵地点在朱日河，这个蒙古语意为心脏、勇气和胆量的地方。沙场点兵，整装待发，一声令下，即将来敌。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接受未来，未来与焦虑共生，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当中找到节奏。你只管努力，其余交给时间。对付焦虑好的方法，它是

给每一个时间给予属于你的意义。如果结果永远不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你会发现，无论有没有结果，生活依然前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所以我们要学会与未知共生，活好当下，余下的交给时间。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晨，跟着广播云旅游。那么在这个炎炎夏日，你会选择如何度过呢？是风扇、空调、冷饮，还是其他呢？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玩一玩咱们河源的漂流，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去玩水吧。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玩一玩万绿谷漂流。那该漂流呢，全程3.5公里，落差达到80米，时长达90分钟，可以说好玩又过瘾。坐在皮划艇上，时而飞流直下，时而坠入到深潭当中，湍急的水道，飞溅的浪花，简直不要，太好玩呐！在疾驰的谷水当中，整个身心随着激流而下，在别样的体验当中，感受凉爽的夏天。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和978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畅通，早安，心语。

我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想要。明明有房有存款，周末还能约上朋友喝咖啡，但日复一日，感觉生活就像凉白开呀，没有滋味。为什么有的人越安稳越焦虑呢？在《认知觉醒》的这本书当中说到，当我们的生活被简化成机械的重复时，大脑会启动保护机制，用麻木来抵御无聊。想想你每天的生活轨迹啊，同样的通勤，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娱乐方式，神经学研究发现，长期啊没有新鲜的体验，大脑皮层将逐渐萎缩。其实啊，不是你变懒了，而是你的大脑在给你的生活降级处理。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小小的改变，比如说啊，换一条上班的路线，吃不一样的早餐，给大脑做做体操啊。再比如你想刷手机的时候，先读完十页书，想买新衣服，先整理一下衣柜。其实简单的延迟能让多巴胺重新的校准，让等待本身成为一种高级的体验。那些总是充满活力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活没有烦恼，而是他们保有了人类最原始的天赋，保持感知力和好奇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敢不敢像重启电脑一样重启生活呢？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跟广播云旅游，想要感知西北的粗犷，那就来宁夏的中卫吧。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腾格里沙漠、华沙、冲沙、黄河、飞索、骑骆驼、观日落，都是其他大部分的城市感知不到的体验。夜幕时分，您还可以租个帐篷体验沙漠露营，抬头您可以欣赏星星的闪耀。宁夏中卫的酒店呢，也是风景游人，有设计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摩洛哥的度假酒店，也有市区啊人均100能够搞定的酒店。交通方面，您可以选择乘机啊抵达银川，再转到中卫，也可以直接直飞到中卫的沙坡头。当然，您也可以选择高铁前往。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宁夏的中卫欣赏大漠。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他说他的汗量很大呀，一到运动的时候呢就浑身冒汗，那他身边的朋友呢汗远远没有他那么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来了解一下。
1: 运动时出汗并不是越多就越好，运动时我们通过排汗的方式来维持正常的体温，运动出汗调节了心率，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因此通过适量的多运动可以使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运动并非出汗越多越好，如果运动方式得当，即使无汗运动也会让身体获利，因为运动的核心是消耗多余的热量，排汗只是燃烧热量时的一个表现方式。事实上导致出汗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其中之一就

0: 环境因素，比如炎炎夏日，我们稍稍一活动就会出汗，而寒冷的冬天就不会。因此我们并不能片面地用是否出汗或者出汗量的多少来判断运动是否达标，更不能说运动出汗越多就越好。而如果出汗过多还会带来很多问题，汗液中含有很多对机体有用的物质，比如水、电解质、少量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若不能及时补充，还可能会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使人出现头痛、头晕无力、心律失常等问题，严重者甚至有可能猝死而危及生命。最后我们说，运动前需要适当的饮水，运动以后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盐分以及牛奶等物质，防止脱水、电解质紊乱的发生。
1: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2: 一路畅通，陪你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周深《萧夏图》，来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
9: 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0: 清新，时尚。
1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2: 大同路的小吃，
11: 桂山的风，
1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11: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2: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2: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978河源广播。

好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进入的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时间。在这里呢有两种方式可以为您服务。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提醒各位，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家庭当中小到这个多余或者闲置的物品，大到求购转让房地产，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分享。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特别提醒您。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2: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1: 节目之外，
2: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0: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那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旅游城市呈不同的景象了，有的地方呢可能是炎热，嗯，高照，还有些地区呢可能是这个阴雨连绵。那这段时间究竟哪些地方比较热，哪些地方依然是有大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正当大暑的节气当中，我国多地可以说是上蒸下煮，高温和高湿是叠加的，桑拿天盛行，尤其是北方多地闷热程度同期少见。那这两天，像沈阳、长春、哈尔滨体感的温度全线高过广州，哈尔滨体感温度甚至接近36摄氏度。 不少网友感慨说，来东北避暑结果热到中暑，华北一带的像北京石家庄体感温度也有36摄氏度，天津甚至达到39摄氏度，闷热难耐。 那未来三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我国的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的天气，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大江南北一起是蒸桑拿。 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闷蒸地图上看出来，那这两天呢，像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可超过45摄氏度，仿佛置身天然的桑拿房，热到生生被征服。 黑龙江的南部，还有河北的东部、陕西关中、四川的东部、福建的东部、台湾等地，体感温度也会超过40摄氏度，闷蒸感非常明显，湿热难耐。另外，山东的中南部、河南的东部、安徽、江西、福建西部属于偶露的蒸笼，有些闷热。

那今天开始呢，像重庆、广西、台湾等地的闷热程度有所下降，四川基本退出闷蒸的行列。最为闷热的地区呢，主要出现在吉林的西部、辽宁的中北部、山东的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多地的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另外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气温升高，湿度比较大，闷热加重，可谓是争先恐后了。好的，未来三天呢，没有闷蒸感的地区呢，集中在西北大部、云南、贵州、广东等地。这些地方呢，要么这个湿度不大，要么气温不高，甚至与世无争。但是还是有很多地区呢，处在暴雨以及大雨当中。

好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了。河源那个受到红霞残余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和季风的影响，我市大部分是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的，累计雨量在40到60毫米，局部是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 那昨天到31号这几天当中仍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还比较大。 具体情况，今天7月30号河源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1摄氏度， 明天7月31号雷阵雨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3到30摄氏度。 好的，在这提醒大家，前期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饱满，极容易突发这个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向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等居民要加强防范，做到住楼上不住楼下、住前屋不住后屋。同时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停之后呢，7天之内仍是灾情险情 高发的时间，已经转移群众务必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珍爱生命，安全第一了。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再次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是这样的：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龙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新发布的招聘信息内容。那这个招聘呢主要是面向龙川县教育系统的。 龙川县教育系统公开向社会招聘教师 是98个名额， 获聘人员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 报名的截止时间7月30号今天开始到8月5号结束。

他的具体的岗位要求呢，您可以直接翻看一下来自龙川县教育系统2026年公开招聘教师岗位的列表，列表当中详细的会列出。那具体情况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详细内容。在这里呢，实行的是首先是网上报名哈、啊，报名人员要在7月30号9点，也就是今天到8月5号17点这个时间段当中，登录龙川县事业单位2026年教育系统业余体校技工学校公开招聘网，按照网上的提示方法进行注册，上传照片，填写个人资料信息，并完成网络报名。

好的，具体情况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详细的 情况哈，具体电话呢是 0762-6758-335，6758-335， 这是来自龙川县教育局特别为社会提供的咨询。

好的，再次提醒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当然您可以直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这一条软文，直接进入到报名通道当中。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通过两种的方式来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

来信息说，这是来自广东爱捷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招聘当中。这次招聘的岗位呢，主要是保洁主管，署名，以女性为主，年龄在35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学历中专及以上2年及以上物业厂区保洁管理经验，熟悉保洁全套作业流程， 清洁剂、使用消杀垃圾分类设备操作，像洗地机、吸尘器、高压水枪等等，等员工的排班考勤、物资耗材管控等。好的，感兴趣的话直接和陈经理取得联系， 136-1288-7178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 1023， 萧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德利联合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目前公司的岗位是2个，首先是市场推广员，这里有20个名额， 18到55周岁都可以， 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另外还有一个职位叫地推专员， 10个名额， 18到55周岁， 有销售经验优先。 那公司待遇是底薪加绩效加五险， 每月工资3000到5000元左右。 具体电话是178-7658-1023 工作地点河源市源城区建设大道19号， 也就是有利商务大厦B栋1-3德利联合口腔。

0: 摇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欢迎您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发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3891116。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1728啊，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这位妙先生发来信息说，这里 有块地皮是三面见光的门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 12小旁边50米大路旁边的 2连卡的三面见光的门店地皮啊，占地总面积是180平方米，这里可以建6层半的高度，总共呢可以达到1300多平方米，已经是改出让和报建手续即买即建，100多万元。 就可以了。好的，大陆旁边门店地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联系这波手。

的首期为双马是六七六七，张先生这里有一套老房子正在出让当中，总价16万不到，具体呢是在自来水公司宿舍楼的三楼，这里是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这样的结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先生来联系，13376716767，13776167。 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这里有一套大平层126个平方的三房，那带有新装修全屋呢，都有大品牌的家电，这里是具体位置在市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当中的。好，感兴趣的朋友也记住这部业主的电话，136-3128-5811，136-3128-5811。

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继续出租她的整栋房。这里是民宅一栋啊，整栋的，具体位置在10平路北2巷17号这一边。有需要的话，直接和陈小姐联系，是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他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866，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台原装的领跑充电桩正在转让当中，那买辆领跑汽车，但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这个充电桩，所以呢现在把它转让出去，没有拆包的原装的这个领跑充电桩。好，感兴趣的朋友，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 136-9096-8868，136-9096-8868。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为说号码是76373七发来信息说，江东新区目前有两块地块正在挂牌出让当中，一块呢标号是界地03地块，一块是界地04地块，这两块地块的预计挂牌的价格呢大约是1.2亿元。 好，首先来关注这一块界地03地块，这是来自江东新区东胜路西边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呢是属于二类居住用地，面积大约是1.90万平方米，容积率小于等于2.5，估计挂牌价格是5643.35万元。 另一块呢标号为界地04地块，那这块地块呢同样是来自江东新区的东胜路西边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呢也是属于二类居住用地，面积大约是1.91万平方米，容积率小于等于2.8，那挂牌价格呢大约是6315.14万元。 好的，这两块地的开发优势呢是这样的，首先呢是连成片的两块地啊，共享成熟的配套，容积率也比较低，居住舒适度高，适合改善型的需求了。另外周边居住分为成熟配套逐步完善当中，临江而居，生态宜居，市场需求旺盛。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记住来自江东新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的林先生，林先生的联系电话呢是0762-3133-239，固话啊，直接拨打固话咨询了解，3133-239，3133-239，林先生来联系。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再来关注手机尾号码是1067李先生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东元蝴蝶岭新材料产业园的，目前呢公司还有几个职位正在等待大家，这里包括工艺工程师、电工、机修工 QC 还有组长等等了，以上岗位呢都有五险一金，月休14天，享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感兴趣的朋友咨询一下李先生，是1300-0911-06，1300-0911-1067李经理。

手机尾数号码是0010，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碧桂园凤仪苑小区的三栋五楼，这个502的一个单元，这个单元

0: 原呢面积大约是116个平方左右，目前呢正是空房出租当啊出租当中，这里呢基本的家私家电也都是齐全的，房间里带一部空调，有洗衣机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具体联系电话是153-274-0010，153-274-0010。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 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 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查询和发布信息请您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要问问冰冰情
6: 茶姑，
1: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蕙，这首歌叫做约定。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
0: 这是一首有一定年头的经典老歌，同时也是一首意境优美空灵甜蜜的歌曲。在那个年代，周蕙以清新灵动的嗓音配合作曲柔和和浪漫的氛围，逐渐带领我们回到80、90后的记忆深处。1999年，周蕙凭借翻唱《约定》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尽管这首歌并非她原创，但她呢却是以独特的演绎方式赋予了她超越原曲的影响力，因此《约定》成为了她不可或缺的代表作。歌曲呢诉说着一个小女人对于爱情的细腻期许，在情路上她告诫我们要及时喊停争吵，避免反复提及伤心的往事，永远让对方无需担忧，并且超越计较公平与否的境界。周蕙呢在出道初期呢便以这首歌赢得广大听者的喜爱，成为经典的爱情宝典之作。

2000年9月冯茂出品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周蕙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一个渴望爱情、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去爱的女人的心声。在歌曲中你可以听到那种对于爱情的憧憬、执着，每一个音符都像一颗跳动的心，带着满满的期待与热情，让你不禁带入到其中，感受到那份想要好好爱一场的冲动。周蕙，好想好好爱你。

周蕙1999年风铃。歌曲呢就像是一阵微风，带着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首歌以风铃为意象，像

真的爱情中的那些微妙情绪，而周慧呢在歌声中也传达出那种轻盈跳跃感，将少女在爱情里的懵懂甜蜜与小烦恼一一展现。周慧，风铃。

周蕙2009年守约。作为约定的姊妹篇，守约同样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延续了前作的情感脉络，但又有着不一样的韵味。周蕙用更加沉稳的唱腔诠释出历经岁月之后依然对于当初约定的执着和珍惜。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悠扬，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回忆起那些曾经许下诺言，心中满是的感动。

周慧，不想让你知道。歌曲呢发行在1999年，采用抒情流行的曲风，编曲中运用弦乐和钢琴的互动来推进情感层次，而作品的契合周慧精选专辑国语流行的定位，与后续收录的约定风铃等歌曲共同构建成统一的风格体系。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3: 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感到孤独，每个人也有自己想听的那首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蕙。寂寞城市，歌曲呢描绘了都市人的这种内心状态，在城市的霓虹灯下飘荡，唱出人们在忙碌生活背后的那份寂寞与迷茫。歌曲的旋律带有一种现代都市的节奏感，却又在其中融入到了淡淡的哀愁，让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

0: 周蕙2000年话题。这首歌曲呢以情感抉择为主题，刻画了面对爱情困境时候的矛盾心理。歌曲呢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成为了周蕙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并且多次被收录在其后续的精选专辑当中。
1: 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周慧、成龙自己的电影，以人生如电影为核心隐喻，通过歌词中的每一首歌、每一场戏等意象串联出生命转折的情感回溯，传递出困境中自我主导的哲思。而该曲呢，采用男女生对唱方式，钢琴旋律和电影化的叙事结合，强化了困境中自我主导的理念表达。这首歌呢，收录在《杜拉拉追婚记》电影原声带，作为影视作品的主题曲之一。其歌词和旋律紧密贴合电影情感主线，通过双角色的叙事呈现出人生如戏的哲理。

周慧2007年学会。这首歌曲呢是以失恋为背景，描述了从迷茫到放手再到自我成长的三个阶段。周慧呢采用的是轻柔的细腻的会式唱腔，配合钢琴主导的简约编曲，将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的含蓄且深刻。

0: 周慧为自己而自己，歌词呢借助跟自己和解、爱从不完美等段落，诠释了女性自我成长主题，同时也探讨了情感中的成长与释怀。
1: Hey lady， 也曾经泛滥我心里，直到再见阳光出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而悠悠昏昏天边静飞
7: 茶馆，
1: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杨坤。杨坤用沙哑的嗓音唱尽都市孤独和草原的自由，从无所谓的沧桑淡然到空城的精神荒芜，从牧马人的草原疗愈到穷浪漫的烟火温情，每个音符都刻着真实人生。这位游走在摇滚和抒情的歌者，用20年金曲为漂泊者筑起心灵驿站。
1: 错与对，再不说再那么绝对。
0: 2002年，杨坤《无所谓》这首歌曲呢，是由杨坤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呢，表达一种对于生活中诸多事情的一种豁达洒脱的态度，而杨坤独特的沙哑嗓音则是将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与不羁，在当时影响力极大，让杨坤呢被广大听众所熟知，成为其经典的代表作，也开启了他那个时代的走红之路。

杨坤，空城。这首歌呢是由杨坤作曲并且演唱，歌曲反映的是在都市的繁华中人们的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在物质至上的时代里的精神世界的空虚，特别是副歌部分感染力十足。这首歌呢也让杨坤在音乐风格上更加成熟，在抒情歌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深受乐迷的喜爱。

杨坤那一天。歌曲呢是由杨坤作词作曲并演唱，这是对于过去的某一段感情或者某一个重要时刻的回忆和怀念。杨坤的深情演绎让听者能够感受到歌曲中所蕴含的真挚情感，此曲呢是具有较高的传唱度的，也成为他的经典曲目之一。

0: 是战士。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杨坤，2007年《牧马人》。歌曲呢，表达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以及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他在抑郁症困扰期间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后的心灵感悟之作。歌曲的旋律轻松欢快，杨坤呢也展现了一种豁达与洒脱，和他以往的歌曲风格有所不同。

杨坤，穷浪漫。歌曲呢是歌颂简单而纯粹的爱情，即使生活并不富裕，但只要有爱人在身边，依然可以享受到浪漫的生活。他融入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用温暖的嗓音传递出歌曲的情感。

0: 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忘记他，而悠悠纷纷翩翩情非
8: 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8年4月由卢冠廷所演唱《但愿人长久》。

0: 心白
1: 衣，一把颤抖的嗓音，一片永恒的星河。卢冠廷和唐书琛用音乐缔造了香港乐坛的传奇。当卢冠廷标志性的颤音在寂静的夜空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回1988年的香港。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移民潮的动荡中，人才辈出，却内心迷茫。但愿人长久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仅是一首三台冠军的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从一条名叫 Tubby 的沙皮狗的离世，升华为对于生命、爱情与永恒的深刻思考。卢冠廷的音乐之路布满荆棘，生于1950年的香港，他是粤剧名伶卢海天的私生子，自小背负着弃子的烙印。更残酷的是，他患有阅读障碍症，文字在他的眼中扭曲成怪异的符号。他一生看不懂文章和乐谱，音乐成为他黑暗中的火柴。16岁时，在美国西雅图的课堂上，他将诗歌唱成旋律，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人生最低谷时，卢冠廷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紫霞仙子唐书琛，国民军阀唐继尧的孙女。这位才女当时是酒店高管，优雅干练，却看中了潦倒歌手卢冠廷的才华。但愿人长久的创作灵感，则是源于他们的爱犬的离世，让夫妇二人深感世事无常，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唐书琛以星星寓意深情，歌词中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则表达了对于永恒与坚贞感情的渴望。词评人朱耀伟则认为，这是唐书琛把坚贞感情写得最成功的词作。卢冠廷的演唱风格极为独特，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颤抖，却恰恰契合了歌曲中对于永恒质疑的不安感。有乐评人指出，他的版本唱出了淡和怨的深层的含义，既有美好的愿望，又有对于愿望可能落空的忧虑。但愿人长久在当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轰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他先后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TVB 劲歌金榜以及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的榜首，成为三台冠军歌曲。但愿人长久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成为香港黄金时代的文化符号。当夜幕降临，繁星依旧，卢冠廷的歌声依然在夜空中回荡，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界里，仍然有人愿意相信永恒。

这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再见理想。歌曲的发行在1986年，由黄家驹、叶世荣、黄家强、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也是黄家驹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86年发行的专辑《再见理想》。这首歌的歌词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行，不仅仅是艺术理想的墓志铭，更暗含着对于市场妥协的悲怆的宣言。那些未被世俗所磨出老茧的耳朵，永远听不懂琴弦震颤里所深埋的赤子之心，而每个在深夜里被这首歌刺痛灵魂的人，都曾经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那当年你把邻居丢弃的破旧的吉他意外地叩开了少年黄家驹的音乐之门，这位天赋卓绝的追梦者以 Beyond 为乐队命名，誓言要做超越时代的先锋音乐。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纸醉金迷，原创音乐在翻唱的风潮中艰难求生，首张专辑《香港》遭遇市场冷遇， Beyond 成员只能辗转街头卖唱，甚至贷款筹办永远等待演唱会。当台下的观众在中途陆续离场，空荡的场地里回响着他们不被理解的呐喊。在理想与生存的撕扯中，黄家驹最终向商业规则低头。1986年深秋的寒夜，这个从草根崛起的摇滚斗士蜷缩在街头，看着怀里陪伴多年的吉他，将4年来的困顿化作为再见理想的旋律，

这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当时 Beyond 乐队作为一支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是无助。而黄家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首《再见理想》，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天长地久。
1: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刻。
0: 歌曲呢发行在1989年，在专辑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1980年代，香港玩电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以达，另外一个就是周启生。周启生身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却和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所背道而驰，肆意地将迷幻电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天长地久是一首分手的情歌，彻底的绝望的告别，木然地站在街头，寒气从脚底压迫到心里。在歌曲的巨大反差中，冰冷的钢琴和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
1: 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
0: 歌曲的风格变化呢，很好展现了周启生对于旋律配器演唱理解的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乐迷呢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并不容易，那么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车友一起分享重温他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浪漫情怀。

0: 王凯琴1989年焚情。
1: 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0: 从87年出的第一张 EP 再遇开始，王凯琴就是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

0: 焚情是由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没有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发行在1989年1月1号。作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焚情经过黄凯芹深情演绎，在歌曲中痴情男子的形象不禁浮现在眼前。他唱出了对于那个人的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1: 情已逝，埋在我心底，残枝火照样是美丽。
0: 这是一位罕见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其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透出一种深深浸透的无奈。他青涩而又带有书卷气的歌声，让人情难自禁。伤感的歌词，戳心的旋律，前奏一响，瞬间就会带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2: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2: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0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

0: 湾区有益的精彩暑假吧。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和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北。

0: 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中有很多被膝关节炎折磨的老年朋友，一听说要换膝盖就下了紫白手。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给您讲透什么是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大的误区，膝关节置换并不是把整个膝关节锯掉换假的，我们专业上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您的膝关节就好比自行车的轮轴，表面的软骨就是光滑的保护层，可因为常年磨损或骨关节炎制成软骨磨光了，金属轴直接研磨骨头，每一步都钻心得疼。我们的手术就是把磨坏的软骨连脊带少量骨组织去掉，套上一个薄薄的金属套子，中间再放一个高分子聚乙烯耐磨垫片，就像给牙齿上个假牙套一样，重新提供光滑无痛的摩擦界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呢？绝不是膝盖稍有疼痛就做，标准是经过吃药、理疗、打玻璃酸钠等正规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疼痛严重影响走路，连买菜上厕所都很艰难，或者晚上疼得睡不着， X 光显示关节间隙明显消失的晚期的这个患者， 以严重骨关节炎为典型，患者常常腿已变成 O 型，且伸不直弯不了。手术本身早已微创化，住院三五天，术后第二天就扶着助行器下地站立。康复师立刻带你进行这个屈伸锻炼，只有坚持规划的康复，人工关节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现代人工膝关节的材料很耐用，合理使用下能用20年以上。所以我想对害怕这个手术老人来说，您害怕的不是手术，而是想象中那种疼痛。实际上手术解决的折磨你多年的疼痛，等做完你会发现终于能睡个安稳觉，陪陪孙子逛公园，那才是生活该有的质量。当然手术时机不能太晚，如果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挛缩，恢复会很吃力，再拖下去好膝盖就拖坏了。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哇，
16: 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2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2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9: 超级明星
2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大张伟和傅恒的一首《喜有秀》啊，这个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呢有一种双关的感觉。我们说这个秀的拼音喜有秀啊，那喜有秀本身又是一个节目的名称，一个主题曲。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给你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秀起来。时间来到下午的2: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啊，最近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市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呢已经停止编号，对我市的直接影响基本结束，但是呢前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壤水分饱和，江河水库底水抬升，那么各地啊是不可放松警惕，需要持续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那么台风红霞斜风国雨过境之后呢，紫金县秦江、秋香江等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紫金共损坏房屋274间，那么农作物受灾面积30837亩。风雨过后，紫金县迅速转换工作重心，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全力以赴开展隐患排查、清淤抢险、复工复产等工作，那么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有序恢复。那么根据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的通报，昨天傍晚呢，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西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省有关部门指导下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的这个天气依旧是阴雨天气伴随哈，时不时的下上一阵雨，那么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9度，大家还是要注意这种天气不稳定，一定要关注行车安全。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
3: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啊。那么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那么目前啊，相关机构的跟踪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状况预测数据显示呢，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上调幅度会远超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要求。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大概率是会迎来上调，那么这也将意味着成品油零售限价或遇2连涨。好，提醒各位在行车路上的朋友，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哎呀，这个时候需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跟我支支招了哈。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光的原因，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每次但凡我上直播来到直播间，我的眼睛就像这个有一种瞬间瞎了的感觉哈，就是我看不清我面前的电脑，就看的是所有混的哈，特别特别的花。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睁大眼睛在看，但是就是看不清，好像也是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光线有很大的关联，这个光线好像是比较暗还是什么原因，所以每次我看直播间的电脑就特别特别的吃力哈，就已经是很努力的在看这个电脑上的文字了。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遇到这种情况？是光线的原因，还是突然这个环境的转换啊？我每次上直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啊。

最近啊，有一则1.5万元，也就是15000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块钱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呢，是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他的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哈，实际呢只退回432块钱，天哪，也就是个零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28号上午，林先生呢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0余元，一笔呢是2000余元，合计是14700余元，再加上之前已经退了的432块钱，那么15217元的票款是全额到账。但是吧，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没有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他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希望的是哈，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他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初衷。那么这个林先生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哈，也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确实这个事情还是很有代表性的。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林先生他接受了记者采访，哎，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他的15000块钱给退回了。那么如果说像我们普通人，你没有曝光这个事情，有可能就真的是要吃哑巴亏呀。哎呀，我的天哪，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嘴巴都是抹了蜂蜜啊，这么甜，和你有缘。他说是因为你太亮的原因，亮爆镜，关键是我眼睛看不清，跟这个别的也没有关系啊。很奇怪，就是我在楼下办公室，我因为中午1点钟就在单位啊，这个楼下办公室的灯光都不会看不清电脑屏幕，但是一到直播间，好像是这个光线的原因，每天都是这样子，看电脑屏幕就特别特别的费力，就眼睛是一直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现在突然想起一首歌，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电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确实啊，眼睛是很奇怪，真的是这个光线，好像直播间的光线也可以，但是这个灯光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我也一直是搞不清楚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郁闷。每次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平台的信息的时候，就是我在努力的眯着眼睛，然后仔细的在看这个字，避免大家说，哎，这主播这个是文盲吗？还能读错字儿啊？好，2:22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们听友都特别有才啊，这位网友他说呢，在屏幕上挂一个装个挂灯，我刚刚其实在听歌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隔音的窗户给打开了哈，因为那个会隔一点光线，我把那个打开会好一点点，就会让我们这个电脑周边的环境会更亮一些。来看到和你有缘，他说要不就是你不是上班的命，你是公主命。我公什么主？我是丫鬟命啊，这个天生做牛马的命啊。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这个时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哈，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哈，虽然是今天是阴天，最近雨水比较多，但是其实提醒大家防晒真的很有必要啊。我每天这个防晒是 肯定要涂的，哪怕像今天这种阴天依旧是会习惯性的要擦上这个防晒霜。那特别呢也给大家整合了一组性价比很高的防晒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哈到商城来看一看。首先跟大家推荐到的是防晒王牌，也是我每天都在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呢是 FF50PA4个加的这种全波段的防晒，真的是硬核防晒，因为倍数高，然后呢又是PA4个加哈。那无论是日常的这个外出，还有包括你像这个防晒黑啊、防晒红啊、防晒伤啊，最怕的光老化，它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个它是成膜很快，就是你用完稍稍有一点点增白的效果，然后呢很快可以成膜。那么因为我每天会打这个气垫粉底，那我成膜 之后再上粉底是完全不会搓泥也不会花妆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哈，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的。那如果是像平时喜欢素颜的女生，也擦来之后呢它是有一点点美白提亮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哈，就是你不擦其他东西也是完全 OK 的。那么50ml的正装平时专柜的价格都要卖到大几百，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直接带来的哈是非常超值，50ml再送你50ml，也就是到手两支50ml的正装，直接只要 499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这款呢就平时我是用来擦脸， 哎，用脸，毕竟它是价格稍贵，你要擦在身上会觉得嗯有点好像有点贵了哈。那我是用来擦脸上，那么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尤其是像一些学生党，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哈，就是两款性价比很高的，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安热晒、安耐晒啊，现货有 60ml、90ml的啊，规格很齐全，尤其是安耐晒它是高倍防晒，你外出啊防水防汗、爬山啊，包括像学生的军训啊都是很合适的。还有一款呢也是我自己出行一直有在用的，是来自泰国的品牌 Mistine 的防晒。那它大家都知道泰国这个光线紫外线那么强，所以它的防晒倍数都是非常高倍的啊。那么 Mistine 是我每年都会用的，无论是它的单支的次抛还是美白防晒精华，包括它的防晒气垫等等哈，我都有在用。 那么 Mistine 的这个防晒价格就很划算了，几十块钱是平价的啊。那么夏天用特别的划算，尤其是学生党，如果是马上八九月份要开学要军训的话，非常的合适。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哈。如果是想要用在脸上的话呢，兰蔻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的这个不 感觉我觉得肤感很好。那是用在身上的话，像安耐晒或者是 Mistine 都是很合适的。 Mistine 也是这几年我自己反正一直都有在有入手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哦。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

0: 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3: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4: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爱的一朵花，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提示大家啊，行程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确实其实防晒倒不是单纯的为了怕晒黑，是为了怕防晒伤防晒老哈，防晒出一些这个其他的肌肤的问题。那今天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的，无论是平价的还是稍贵一些的哈，那大家都可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

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尤其是像这个马上八九月份开学了之后哈，无论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要军训的时候，这个防晒是很有必要的呀。所以呢，像平价的这个 Mistin 和安耐晒，尤其是 Mistin 哈，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而且 Mistin 它是有几代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最新一代的第七代小黄帽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几十块钱的价格真的性价比很高。好，最近的这个电影市场大家有没有去看呢？暑期档的电影有一些呢好像是默默的退出了暑期档，也有这个个别影片是上映了一天之后呢又宣布来这个先暂时退出影圈，然后呢可能在后续调整之后再来上映。那么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电影可以说是点燃了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前三。那么七月份中旬以来呢，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今年暑期档热在哪儿？接下来几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头部影片市场爆发力强，功夫女足上映不到三周票房突破20亿元，占到了档期总票房约三分之一。那么票房前七名里呢，国产片占五部，并且包揽了前三，涵盖喜剧、动画、战争、家庭、动作，充分体现了国产电影多元的内容供给与不断提升的市场号召力。像目前排列在暂列前三的是功夫女足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那么昨天呢，这个 Spider-Man 蜘蛛侠上映了，我估计可能接下来的这个票房市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市场下沉趋势明显，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三四线城市票房合计占比超36%，比去年同期提升约3个百分点。那么像华南啊，也就是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主要是由功夫女足来带动，西南地区呢八仙表现突出。那这两部电影我都有看啊，我觉得八仙在前半部分呢稍稍有一点沉闷，我当天去看的时候是在下午哈，还是有一点点困的，这差点一个不小心哈就有一种睡着的感觉，但是到了后半段还是挺不错的啊。那么第三个数据呢，就是观影的社交属性与家庭属性在增强。七月份三人及以上结伴观影的占比高达15.5%，是近十年同期的最高水平。影院正从单一放映厅转变为综合文娱空间，拓展文创零售啊、主题活动、特色展映等业态。那么昨天呢 Spider-Man 上映了哈，这个我看完之后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是这个之前的这个蜘蛛侠的扮演者来继续的上映，而且后续呢也是在给复仇者联盟算是一个预热哈。那喜欢这个漫威系列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看一下的。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提醒大家上班的高峰期行车安全最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现在正是三伏天哈，那么高温高湿的天气一直是持续在线，很多地方呢像白天直冲40度，北方我觉得今年的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像我的老家河南基本上30-40度哈，前段时间是挺热的。那么夜晚呢也依旧闷热，空调呢是成为很多家庭24小时不停机的续命神器。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长期吹空调之后，如果说你不想肩痛哈，就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近长时间低温啊，就是不要太长时间一直这个温度保持太低，近长时间不动啊。那么在久坐之后呢，每40分钟，也就是一堂课的时间，你站起来活动一下，耸耸肩膀啊，转转胳膊哈，别小看这几分钟，其实是能够救你的肩膀。但是呢，大幅度的锻炼可能会导致肌肉拉伤，所以温和拉伸是最合适的。所以提醒各位上班族哈，下午上班在办公室的时候，哎，大家坐个40多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你比如说像我，哎，这个半个小时
刚好在广告时间我就可以起来动一动哈，稍微在直播间里走动走动，拉伸一下哈。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基本上你做个40多分钟，起来活动个5分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暖风吹来夏日的脚步，款款踱进火热的胸膛。夕阳中的每一寸阳光都满溢了大海的蔚蓝。在海边，我们学会了热恋，用心跟爱一起走。
2: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爱。

好的，2:48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肖阳，提醒大家啊，行车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2点呢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之后，白天略有减弱，那么在2点降级为强台风级。不过呢，其完成掩蔽置换之后呢，这个眼区重新变得清晰哈，强度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减弱。那么未来5天白海豚对我国是没有影响。

好，夏天呢是很多朋友在利用这个时间来减重哈。那说到减重减肥，也许呢你哎觉得你减肥，你以为你在减肥，但实际上可能是做错了哈，体重降了，但不代表你是真的瘦。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就是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呢要看你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有的朋友你看着是大汗淋漓，但是呢可能他的运动强度不大，心率不够哈，没有达到这个燃脂心率。那所以呢出汗是不等于燃脂的哈，还是要关注运动的心率和时长。第二，体重下降不等于瘦，还是要关注维度，比如说你的腰围和体脂率这一点。第三，不要去用水果来代替正餐减肥，水果它的这个果糖含量是比较高的，饱腹感又特别的差，当饭吃的话热量还容易超标，一个不小心就吃多了。第四点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误区，其实像我自己哈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喝无糖饮料，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喝无糖饮料哈，坚持多喝白开水。第五点，不要熬夜，每天要睡够7到9小时。

什么还是要提倡大家要减肥，要健康的减肥呢？毕竟啊，如果说你体重超标，过于肥胖的话，那还会让我们的心脏变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何汉就表示呢，心脏啊就好比一台给我们全身供血的发动机，那么肥胖人群的心脏呢，则是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的运转状态，那面临容量负荷和压力负荷双重的超载，那容易导致心肌收缩效率下降，舒张功能受损，泵血效能降低，那这正是心脏变笨的本质。所以为什么就是如果说是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人群容易得各种各样的疾病，同时呢，肥胖伴随的慢性炎症、脂代谢紊乱以及血糖异常也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会推高血管阻力，加重心脏负担，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哈，这个比如说体重已经是超标了，过于肥胖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健康减肥。那么说到减肥，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是不是喝黑咖就能减肥？包括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直播间在提倡啊，这个喝所谓的一些黑咖来减肥。其实告诉大家哈，喝黑咖啡它的减脂效果约等于零啊。咖啡因确实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增加产热，但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研究发现，单次摄入400毫克咖啡因大概就是3到5杯，那么3小时之内呢，也只是多消耗40千卡，相当于你全天总热量的2%。至于咖啡因激活棕色脂肪、燃烧脂肪的说法，目前呢只在小老鼠实验阶段哈，换算到人体，每天你至少得喝100杯咖啡才能起到效果。所以根本是没有什么用的啊。那么黑咖啡是健康的，但是呢，你别指望它帮你减脂。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饮食加上规律的运动才是正解。比如说你啊，这个运动之前喝一杯黑咖，提高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提高你的燃脂率，这是可以的。但是指望着只喝咖啡来减肥，那还是算了吧。管住嘴，迈开腿哈，科学饮食、规律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一路畅通。下午版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虽然我这会儿没有在介绍我们的防晒，但是依然是有不少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确实哈，夏天防晒是很有必要的。像我自己家里，我的洗漱台上放着好几种防晒霜啊，有刺泡的 Misting 的刺泡防晒，还有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因为它比较贵，我一般只是用在脸上会比较多哈。那其他呢包括这个防晒的喷雾，喷雾就是一般出门，像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会随身带着防晒喷雾，隔2-3个小时就要补喷一下，所以防晒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给大家整合了几款防晒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了解详情。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机制哈，是买50ml 的正装送50ml 正装，也就是到手2支50ml 正装，只要499的价格，平均一支是200多块钱，还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了哈，因为平时专柜是要大几百的。因为价格贵，所以像我自己一般就是用来擦脸擦脖子会比较多一些哈。那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来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有这个安耐晒，现货有60ml 的90ml 的哈，规格是比较齐全的，它本身也是高倍防晒。安耐晒老牌子了，大家也非常的清楚，防水防汗，无论是爬山啊、海边啊、军训啊都是 OK 的。那还有一款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泰国的 Misting 的防晒啊，是第7代小黄帽防晒，这个性价比很高，几十块钱，质地是非常的轻薄。因为我自己出门，我特别喜欢带 Misting 的防晒刺泡，因为放在包里很方便，而且它是清爽控油的，就是你用完之后再去擦粉底或者是擦气垫，它是不会搓泥的，是非常平价的哈。夏天用是很划算，尤其是想要
这个用来出门旅行啊，或者是这个要军训的学生党都是很合适的。那几款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这个防晒霜，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来进行下单。那提醒大家，无论是什么品牌的防晒啊，这个像防晒霜防晒乳一定是要擦够量的。那么像1块钱硬币大小是要用到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脸小我不用那么多，但是提醒大家，这个用够量才能起到这个防晒的效果。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只擦脸，可能不太擦脖子，包括脖子的后方，那大家还是要照顾到我们的脸和脖子，包括你的这个下巴下边的位置哈，因为地面是会反射紫外线的，那它也会反射到我们下巴下方脖子的这个位置，都还是要均匀的擦到位啊。加油。

好了，以上是今天一路畅通下午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刚才在40多分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黄龄的《女儿心如水》，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骄阳，明天下午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just realize that what we've had these past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15: 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97.8，这里是17点到19点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在夜里很美丽，就像晚上要进入到下班赶路的时候了，路上车流也会慢慢增多。目前呢是下小雨，希望大家放平心态，慢慢开车。进入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小星星》。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

0: 鱼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的我国南北天气呢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多地呢多分散型的雷阵雨，华北、黄淮午后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长江流域呢维持高温闷热的天气，华南一带呢处于夏季风的活跃时段，局地呢容易突发短时的雷雨天气，出行要多多留意当地的天气变化。整体来看，全国降雨呢是较为分散的，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暴雨呢其实并不多，但是局地呢突然而来的雷雨呢是来得快，大家的外出记得常备晴雨伞。再来关注广东，全省呢在近期呢依旧维持着高温高湿的还有突袭而来的雨天的盛夏格局，气温呢可以说是慢慢的往上升，白天的体感呢是比较的闷湿的啊，闷湿当中夹杂着更多的热，未来几天午后到傍晚，粤东、粤北、珠三角还有粤西多地呢会轮番出现局地的雷雨、短时的降雨，而这个阵雨呢来得急，容易伴随着短时大风，虽然说下雨呢能够短暂的降温，但是雨后呢很快又会恢复到闷热感，大家出门呢既要防暑也要防止突如其来的阵雨。再来关注到的是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整体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有分散型的短时的雷阵雨，28到34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部分路段呢遇上阵雨的时候呢路面湿滑，那么提醒各位车友呢途经积水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没有下雨的区域呢也要格外注意啊，注意礼让行人。好，那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2: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3: 978预防溺水宣传。

0: 生命安全更重要。
1: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 九七点八，我是鬼里关喆。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7: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在一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邓丽君，夜来香，这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浪漫的经典歌曲，其表达核心在于宁静的夜晚的赞美，对于美好爱情的含蓄倾诉，以及一种跨越时代的温情的情感寄托。这首歌呢，并非是邓丽君首唱，而是她对于1944年李香兰原唱作品的重新演绎。而邓丽君以其独特的声线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赋予了这首老歌的全新的生命，使其成为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明月夜》。《明月夜》是沉默是金的国语版本，曲调忧郁惆怅，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感。歌曲的前奏悠缓，如泣如诉，似是将心间所思向天上的月亮娓娓道来，极具艺术性和感染力。而张国荣的嗓音温暖而深情，仿佛每一个字眼都赋予了新的生命，触及到听众内心柔软之处。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王菲《红豆》。这首歌曲呢，是她畅游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也是无数乐迷心中的经典。其风靡不仅仅得益于旋律的悠扬悦耳，还有词作者笔下的细腻缠绵，直击人心的歌词更是锦上添花。王菲的嗓音听来呢是慵懒弥散，实则是情感饱满，尤其是那份深情的自然流露，直击听者的内心深处，让人沉醉于这段缠绵悱恻的故事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

0: 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中隔都不是绝对鼻子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中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中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2: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听经典老歌，满满的回忆。这些旋律仿佛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个充满青春和浪漫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老歌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是费翔的经典曲目，他以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当时无数人的心。这首歌曲呢，不仅在70年代大受欢迎，到至今依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旋律。费翔独特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让这首歌呢也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在旋律中，忧伤和轻盈相互交织，歌词的质朴无华却蕴含着强大力量，鼓舞着每个人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着坚韧和乐观。在不断的坚持之下，阳光定能够穿透云层。整首歌极具感染力，令人心生共鸣。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好细好细嘅

0: 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1: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2: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九七八一路古诗词。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周四一路古诗词。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南柯子忆旧，宋代仲舒。
3: 南柯子忆旧，宋代仲舒。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0: 这首词的意思是，青山连绵不断，潮水退去，路上还带着泥沙，偶尔听到几声鸟鸣，好像是在哀怨时光易逝，又是天各一方的凄凉日子，我远在海角天涯。秋凉的夜露消除残暑的余热，拂晓的徐徐清风吹散朝霞，站在绿杨堤畔询问那池中的荷花，你可还记得去年在此买酒的我。词中注释：南柯子又名南歌子，唐教坊取名后用为词牌。潮平指的是潮落，怨年华在此指的是鸟儿哀叹年光易逝，凄凉时候指的是天各一方的凄凉日子，白露指的是露水，年时沽酒指的是去年买酒，那人家指的是作者自己，家在此处是鱼尾助词。作者简介：仲舒是北宋僧人、词人，字诗立，安州（今湖北安陆）人，本姓张，名辉。仲舒是其法号，曾考进进士，生卒年不详。年轻时游荡不羁，几乎被妻子毒死，弃家为僧，先后居于苏州的承天寺、杭州的宝月寺，因时常食蜜以解毒，人称蜜舒，或又因其俗名称他为僧辉。他与苏轼往来甚厚，徽宗崇宁年间自缢而死。这首词是诗僧仲舒出家为僧之后所作，全词通篇写景，又抒发了词人对尘世生活的眷恋之情。词的上片着重从空间方面下笔，首二句便直接的铺叙景物，展示出了一幅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画境。十里青山远是远望所得之景物，十里青山本来已经含有了远字，而这里更加注有一个远字，不仅点出行人更在春山之外的意境，而且透露出词人不知归期的惆怅冷寂心态。潮平路带沙是近看近得之景，词人的视线由十里青山的远景观赏之后收回到眼前之景，由赴山之情转向磨水之爱，点出行人的具体环境。第三句由所见过渡到所闻，远处一带青山， 偶尔可以听见树声啼鸟，这对欢乐人来说便是青山绿水美景如画，莺歌燕舞良辰美景的赏心悦事。但对于感触特多烦心未尽的词人来说呢，却似乎觉得啼鸟是远年光的易逝，青春易老。这便是词人的心理情感移入到鸟啼声所引起的移情联想，有鸟的啼怨，词人不期而然地涌起了又是凄凉时候又是远在天涯的感慨了。这是词人长期的漂泊以及对线下这种生活的厌倦情绪的反应。下片主要从时间方面落笔，白露指的就是秋凉的夜露，又表明了这个时候的节气。这两句仅承着啼鸟怨年华的命意，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时间推移的进程。绿杨句承前写景，绿杨低岸浓荫密处，微风过后浮香漂浮，那荷花又大又美丽，正撩人情思。站在荷塘边，词人突然想起了原来有一年也是这个时候，他到过此地，到附近的酒家买酒来喝，并且乘着酒意还来观赏过荷花。他禁不住又是感叹又是喜悦，于是向河里的荷花问道：荷花呀，你还记得那年买酒喝的那个醉汉吗？这一句颇含韵致。荷花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本是最圣洁的东西，而如今词人虽为和尚，看到眼前的荷花想起的却是那世俗的美艳，并将荷花与自己最终赏花的事儿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表明了词人虽名为和尚的真实心态。这里词人由眼前的景而追忆往昔的事，仍是从时间方面来写，照应上一片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整首词从时空两方面构思，写景抒情，情寓于景，意象清幽，意境清晰，词作设色明艳，对比和谐，色彩艳丽，美感极强。一路古诗词，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978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

0: 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
11: 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嗯，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16: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7: 放马过来吧。
16: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8: 我是自愿上班的。
16: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6: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0: 前方是周六，
21: 严禁拥堵。
22: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4: 我爱的节目
25: 开始啦。
26: 来自刘德华1999年发行的《木鱼与金鱼》，欢迎您收听这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金鱼呢，等于入世，向往红尘，及时行乐，留恋花花世界；而木鱼呢，等于出世，清修守静，日复一日静心修行。眼睛之笔呢，则是每个人都很难理解别人的人生，所以不必强求认同，各自坚守自己的道路即可。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夏日不打烊，游玩正当时，76元就能解锁离嘴非遗与生态双重魅力。在近期呢，龙川县的离嘴镇重磅推出76元夏日一日游超值团购套餐，聚焦非遗文化和东江生态特色，打造亲民普惠的全域游玩路线。这个套餐呢，在7月14号呢正式迎客。
1: 白沙汀上，望流双飞。
0: 依托得天独厚的东江生态资源与深厚的非遗人文底蕴，离嘴镇深耕全域文旅的融合创新发展，创新打造一站式的全域畅游套票套餐，高效地整合全镇核心的文旅资源，串联起世界银偶博物馆、离嘴木偶剧院、皮潭村东江生态景区三大核心点位，有机融合省级非遗龙川的木偶戏、本土特色非遗小吃及非遗观赏体验、生态观光、美食品鉴于一体，实现一票通玩全域景点。这个举措有效打通各文旅点位的联动壁垒，完善游客接待服务体系，极大地提升了离嘴文旅的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在离嘴木偶剧院，百年传承的手琴木偶经典剧目电影精彩上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走进世界银偶博物馆，丰富多样的银偶藏品全方位地展现龙川木偶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让游客深度品读离嘴独有的人文底蕴。除此之外，丰富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行程趣味十足，游客亲手参与制作非遗小吃手工制作，品味地道的乡土。

土风味，在东江皮潭生态水域泛舟于江上，体验水上桨板项目，徜徉澄澈碧波之上，尽览东江两岸的绿美风光，在山野江水之间解锁轻松惬意的乡村休闲体验，可以说全程游玩体验感满满，获得游客的一致好评。

此次的夏日团购套餐的落地实施和首发团的圆满体验，将全方位的展现李嘴镇非遗加生态的独特文旅优势，进一步拓宽本地的文旅品牌传播渠道，大幅提升李嘴文旅对外知名度与美誉度，为乡镇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撬动文旅消费增收奠定坚实基础。而下一步，李嘴镇将持续深挖非遗文脉，东江生态两大核心资源优势，不断地丰富文旅消费业态，升级全域配套设施，打磨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做强特色文旅品牌，以高质量文旅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推动全镇文旅事业和乡村发展双向赋能，提质升级。这个夏天，不妨约上家人朋友，来到龙川县李嘴镇，赴上一场夏日之约，在山野江风中，感受乡村文旅独特的风采吧。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

人只是爱恨故事里被动登场的角色，爱与别离呢早已经写好了剧本。当我们投入真情，最后才看清自己不过是别人故事里的一段插曲，一切像是一场无法掌控的戏。

早期的王杰嗓音清亮又自带着苍凉，没有后期的浓重的沙哑，情绪内敛，不是嘶吼式的悲伤，是看透情爱之后的疲惫与漠然。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2: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纠。

0: 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热带风暴级，在7月27号14点在西北太平洋面上生成。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从中央气象台最新的路径预报图来看，白海豚最强或可达到强台风级。那么未来5天对我国呢暂时没有太大影响。受到红霞残余外围环流影响以及季风影响，我市呢未来天气呢仍然不太稳定，到31号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雨天行车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那夜，他敲开了全村的每一扇门，叫醒了430多名村民。近日，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河源也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紫金县龙窝镇公拓村党支部书记钟子权扛起了防汛第一责任，带领村干部、党员、群众昼夜坚守，连续作战，奋战在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服务群众、灾后重建最前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7月26号深夜，风雨交加，钟子权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披上雨衣，冒雨逆行，分片包户，以铜锣喊话加逐户敲门加上喇叭预警等方式进行紧急撤离。当晚11点前，全村430多名村民被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7月28号，钟子权与村干部们来不及休整，又主动地投入到灾后环境清理、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工作中，全力推动村容村貌、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快速恢复，助力全村灾后复工复产。他们满身泥泞，顾不上擦拭，也顾不上休息。面对村民递来的毛巾，他婉言谢绝，坚定地说，先把大家的生活安顿好，问题解决好，其他都是小事。

在羊头中学安置点内，秩序井然，暖意融融，热饭热菜按时供应，生活保障一应俱全。钟子权组织村干部优先保障村民用餐休息，用最朴素的坚守温暖着受灾村民的心。龙窝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本次抗洪救灾过程中，钟子权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危难面前冲锋在先，紧急关头干预奉献，用最质朴的言行践行着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以舍小家顾大家的实际行动，筑牢全村人民群众的安全防线。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暑期安全专题宣传。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说防溺水。眼下正值盛夏，万绿湖水清澈，新丰江夜风微凉，东江河两岸绿树成荫，不少大人小孩都喜欢往河边水库跑，想下水消暑。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像蓝天救援队、水上派出所的救援警情就成倍的上涨。往年一桩桩发生在咱们河源的溺水悲剧，每一件都让人揪心。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河源人常去却暗藏致命危险的野泳点位，像市区的新丰江大坝下、庄田火车桥、梁茂山河段、朱河桥两岸、江东新区的古筑东江、河之苑西门江边、东园万绿湖库区、老田水库、和平的丽江河、龙川的146水文站河段、紫金的各乡镇山塘、鱼塘，上面说的这些地方都竖着禁止野泳的警示牌，却总有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觉得新丰江看着水面平缓，下去玩一会儿没事儿，可是救援队队员反复提醒大家，新丰江水下暗流交错，水温分层，岸边水下藏着深坑、淤泥、水草，前一秒钟你可能站在浅滩，后一秒一步踏空就是几米的深水区。万绿湖库区水域广阔，水下树枝乱石密布，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处借力。农村的山塘、挖沙遗留的水潭、淤泥能够直接把人困住，就算会游泳也很难挣脱。往年的暑假，咱们身边会有一些初中生结伴偷跑到新丰江野泳，不幸溺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停在了本该欢乐的暑期，留下破碎的家庭，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河源教育局要求全体学生牢记的防溺水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私自和同学结伴去野外玩水。第三，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陪同的情况下下水。第四，不准到新丰江、东江水库、山塘这些无救生员、无安全措施的野外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到陌生水情不明的水域戏水、摸鱼、捞虾。第六，不会游泳绝对不能贸然下水救人。同时，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监护四知道。第一，知道孩子去哪儿；第二，知道和谁结伴；第三，知道做什么；第四，知道几点回家。下午4点到6点是野泳的高发时段，千万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出门往河边跑，不要抱有孩子会游泳就安全的侥幸心理。我们纵观溺水出事的，往往都是自以为水性好的青少年。如果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手拉手贸然跳下去救人，极容易发生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分为三步：第一，立刻大声呼救， 找附近的成年人帮忙。第二，马上拨打110120或者联系蓝天救援队。第三，就近寻找岸边的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泡沫板，抛给落水者，趴在岸边拉拽，保证自身安全，再施救。万一自己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尽量仰面漂浮，让口鼻露出水面，节省体力，等待救援。腿部抽筋，要立刻伸直脚尖，拉伸小腿，慢慢游向岸边。现在，河源全市各重点水域都投放了爱心救生圈、救生杆，这些是救命物资，任何人不能私自拿走、损坏。社区志愿者、民警每天都会在新丰江、东江沿线巡逻劝导，发现野泳会及时劝离。东源万里湖库区还上线了24小时智慧监控，远程喊话劝阻危险的涉水行为，全方位的守护群众安全。夏日清凉诚可贵，生命安全价更高。万里湖新丰江是我们河源最美的风景，但绝不是天然泳池。想要游泳消暑，一定要去市区正规的持证的游泳场馆，这里有专业的救生员值守，安全才有保障。希望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互相转告，管好自家孩子，劝阻身边的野泳行为，别让一时贪凉酿成一生悔恨。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7月31号星期五，预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8月1号81建军节，周六中雨，23到29度。8月2号周日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The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西边太阳落山，天晚敢大街妈阿点口色黑哟。

系呃人，热天屈出热肚贴，绑服下掌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冇钱冇出落，唔是狂啊！以后我一出息啦，冇砍人啊！热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What time is now?
2: 晚上1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和远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和远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和远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成。

0: 付钱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的歌曲有关于爱情，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2001年发行《简单爱》。初恋般的青涩与甜蜜，单纯且没有杂念的感觉，绝对的纯粹的恋爱，抒发恋爱中的男孩那种甜蜜的心情。在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和节奏也很容易上口，简单爱就是周氏节奏情歌的代表作，表现了周杰伦天真烂漫的一面。简单的编曲以弹拨乐和打击乐构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初恋画面，听了这种歌曲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周杰伦《简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7.8，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呢，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这是湘琴写给植树的歌曲。这首歌呢，其实表达了春心萌动的少女对自己爱慕的人的那种羞涩，因为刚刚学会谈恋爱的人，他们总是经验不足，面对异性总是非常的害羞，又害羞又忍不住想要靠近，所以说这首歌很好的表达了当时少女的春心萌动和快乐。爱情音乐分享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绝不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在1999年所演唱的《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一首插曲，爱就一个字是一首哲式情歌，作为电影的插曲呢，可谓是声情并茂，无可挑剔，深情款款也洋溢着一片片的真情。这首歌曲呢，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曾经治愈过无数人的心。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的观众。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信哲1999年《爱就一个字》。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这首歌来自于黄凯芹，在1992年所演唱，解情还需系情人。这首歌表达了只有情人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情感，才能更好地去解决感情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强调了感情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黄凯芹粤语歌曲《解情还需系情人》。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慧娴的反叛。反叛这首歌由林振强作词，渡边茂树作曲，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1986年，陈慧娴在宝丽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反叛》，她一改往日的风格，从青春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欢快的时尚女郎。这张专辑的发布，对于陈慧娴来说是转型的开始。这首动感金曲《反叛》旋律很带劲，歌词也诉说着少女的心事，而这首歌对于陈慧娴来说，在当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陈慧娴。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子祥演唱《男儿当自强》。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热血沸腾，而歌中饱含的昂扬气势和侠义精神，让人对于电影中的黄飞鸿形象产生了认同，相得益彰。该曲具有一种身份印记，提醒迷路的人记得我是谁，别忘当自强。就如同电影《大话西游》里至尊宝脚底的三颗痣，莫失莫忘。而这首歌曲呢，用奋发向上的旋律表现着对于未来的期盼，一句男儿当自强也成为男人自我鼓励的名言。而林子祥高亢的声音充满了豪气与激情，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音乐来自于林子祥1991年演唱男儿当自强。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徐小凤，《城市足印》。
1: 风，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
0: 城市足印，表达了那个年代，都市里的人缺少彼此之间的交流，缺少的温情。如果多一些微笑和交流，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走近了。城市就变得温暖了。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徐小凤1986年发行《城市足印》。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吕方1995年演唱《朋友别哭》。这首歌将吕方的嗓音优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开篇就展现出了低音的厚重，副歌则是凸显出了吕方嗓音的深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陈乐融创作的词并非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相守与陪伴的静谧之情。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5年由吕方演唱《朋友别哭》。

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雷安娜，1981年演唱，粤语歌曲《旧梦不须记》。这首歌呢，旋律柔缓优美，而词句呢是深刻洒脱。尽管这首歌呢原本不是专程写给雷安娜的，而作为当年的新人，唱一首那么成熟的作品也未必恰当，但偏偏就给她唱红了。在当年，这是一首非常让人觉得传统的小调歌曲注入耳目一新的感觉的一首歌。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81年由雷安娜演唱《旧梦不须记》。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吻别》。《吻别》是张学友的第五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发行在1993年的3月，这无疑是张学友整个演艺事业最成功的一张唱片，在当年就突破了400万张的销量，后劲更足，累计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创造了当年华语乐坛的一个永远的神话。《吻别》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旋律凄美，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而他演唱的时候呢，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那么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也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由张学友演唱《吻别》。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1993年所演唱的《执迷不悔》。王菲以艺名王静文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王静文》后，她一直都想出普通话专辑，于是呢1993年初推出了《执迷不悔》，这张专辑中首次收录了唯一普通话歌曲《执迷不悔》。而该首歌曲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作为专辑中的第一主打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由王菲演唱《执迷不悔》。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是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后被放大的结果。这首歌的影响呢，已经在于大家的心间。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自由和不屈不挠，以及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又一代人。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在1993年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2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只有你啊。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9: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9: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宝桶。从前，一位名叫亚丹的青年住在五指山下，他是一个踏实能

0: 能干的打猎能手射得一手百发百中的好箭。他想射中鹿的眼睛，就不会射到鹿的耳朵上。亚丹，如果你想把天上的月亮射下来，也是小菜一碟吧。人们对他啧啧称赞。一天，他到五指山上打猎，忽然听到一阵凄惨的求救声从野林里传来，他急忙朝着呼救声飞奔过去。当走到一棵高峻挺拔、枝繁叶茂的大黑墨树旁时，一条乌黑发亮的三丈多长的大黑蛇映入眼帘。他把一只猴子牢牢地捆在树干上，这只猴子两眼蹦出火星，不停地呻吟着。他左手紧紧抱住一个发光的宝桶，右手拽住树枝顽死抵抗着。只见毒蛇张开血盆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吐出一尺多长的红舌头，简直想把猴子一口吞下去。当猴子嗅到人的气味后，便用诚恳的眼神望着亚丹，哀求着：
1: 请救救我吧。
0: 亚丹点了点头，从鹿皮桶里取出一支药箭，搭上了弓，把弓拉得满满的，只听嗖的一声，箭射进了蛇的喉咙里。紧接着又是嗖的一声，第二箭又射中了毒蛇的红眼睛。蛇顿时喷出了一阵烟雾，还伴随着阵阵咆哮声。亚丹又取出第三支箭，这一箭可真致命，直接把毒蛇的头部射穿了，连带着毒蛇的颈一起钉到了树上。只见毒蛇从口中喷出一阵黄色烟雾后，就慢慢地死去了。猴子见状，欢快地从树上跑下来，对亚丹感激地说：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为了答谢你，请你收下这个几千年传下来的宝桶吧。
0: 说着，猴子便把一个一尺多长、三寸多宽、闪着金光的宝桶送给了亚丹。
2: 不，我不能收，我救你并不是因为这个。
0: 亚丹一边说，一边把宝桶送还给猴子。可是灵活机敏的猴子这时候已跳到了一棵大树上。
1: 亚丹，你想要的东西宝桶都会给你。
0: 猴子一边叮嘱着，一边向亚丹挥手告别，不一会儿就钻到了古老的森林里。亚丹得到宝桶以后，想试试它的威力。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拿出宝桶，轻声细语地说：
1: 我想要四头牛，快快出来吧。
0: 说来也怪，果真出来了四头小牛，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大牛。亚丹平常以打猎为生，所以就把水牛送给了乡邻。于是亚丹得宝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一直传到了洞主奥乌的耳朵里。凶狠而贪得无厌的洞主奥乌立马派了几个手下来找亚丹，逼迫他把宝桶交出来。无奈之下，亚丹只好恋恋不舍地把宝桶交了出来。随从带他去见奥乌，走到洞外，随从又不让他进去，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洞外等着，偷看奥乌对宝桶耍什么花招。洞主奥乌得到宝桶后，想马上试一试，于是对着宝桶大喊：
1: 我想要一个美丽年轻的姑娘，快快出来吧。
0: 但是什么也没有出来。他又对着宝桶大喊：
1: 我想要千两黄金，我想要33个老婆，我想要。
0: 虽然他拼尽全力喊，但还是什么也没出现。他恼羞成怒地拔出宝刀，一下子把宝桶砍成了

0: 也被带去了。正好洞主的几个随从也去打猎，走在亚丹的后面。亚丹走着走着，在一个山腰里看见了十几只鹿，他俯下身来，拉开弓箭，想把鹿群全部收入囊中。但当他刚俯下身的时候，背后竹篓里的那块乌黑石头早已飞了出去，接连不断地打在了十几只鹿的头上。鹿群被宝石打中后，纷纷倒在地上。最后，那块宝石又重新飞回到了亚丹的竹篓里。这一次，亚丹收获颇丰。躲在亚丹身后的洞主随从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回去后又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奥乌。洞主听后，让他的随从把亚丹传到洞里，并粗鲁地把亚丹竹篓里的宝石抢了去，又胡搅蛮缠地把亚丹教训了一顿，说宝石是他亲手烧出来的。亚丹敢怒不敢言，只好悄无声息地走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洞主和随从们外出打猎，亚丹也悄悄地跟在了他们身后。奥乌在五指山第一条河流旁边的沙滩上发现了几十只鹿，随从连忙叫他俯下身，果然宝石也飞了出去，把鹿群全部打翻在地。奥乌不禁拍手叫好，随从们也随声附和着。就在这个时候，宝石突然飞了回来，把洞主奥乌和随从们一一打倒在地，最后才落在奥乌的身边。奥乌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见鹿半死，奥乌半死，奥乌活，鹿也活的声音，鹿也活的声音。当奥乌和随从们活过来的时候，刚要去扛鹿，不料鹿也活了，风驰电掣一般逃进了山里。奥乌大发雷霆，把宝石扔到了河里，便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亚丹藏在大石后面，眼睁睁地看奥乌把宝石丢在河里，心痛得如刀绞一般。他赶紧走到河边寻找宝石，河水急流而下，冲击着石头。他想，这一下宝石肯定完蛋了。正在这时，他看见一条大红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于是他向大红鱼问道：红鱼啊红鱼，你看见我的宝石了吗？我红鱼呀，红来红去，哪儿见过你什么宝石啊？红鱼不耐烦地说。亚丹又走过去问另一条小鱼：小鱼呀，你可曾见过我的宝石？小鱼说：我小鱼呀，小来小去，怎么会看见你的什么宝石呢？这时，亚丹看见一条白鳞鱼游过来，走上前问道：白鳞鱼呀，你一定见过我的宝石吧？
1: 我白鳞鱼呀，白来白去，哪里见过你的什么宝石啊？
0: 白鳞鱼说。最后，亚丹走过去问大团鱼：大团鱼，请问你到底有没有见过我的宝石？团鱼呀，快快告诉我吧。
2: 好，我直截了当地跟你说吧，我亲眼看见你的那块宝石被大红鱼吞下去了。
0: 于是亚丹调转身去找红鱼，说：红鱼，请把宝石还给我吧。哎，真是一件麻烦事儿，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红鱼红来红去，不知道你的什么宝石。红鱼装出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回答：嘿，团鱼明明看见你吞了我的宝石，你怎么能耍赖呢？亚丹生气地责问着。哦，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吞了你的宝石。红鱼说。好吧， 我这就把河水护干了，看你还不还。于是亚丹

把河水拦起来，用了3个月零3天才护干。最终亚丹把红鱼捉回了家。由于红鱼楚楚动人，亚丹的怜惜之心油然而生，便把它放在水缸里饲养起来。亚丹依旧每天上山打猎，但是每次回到家，他都看到已经烧好的菜和饭摆在锅里。他问香林，是谁那么好心天天帮我烧饭做菜？可是全村人都摇摇头，他觉得这件事情十分奇怪。一天，亚丹吃完早饭，喃喃自语地说，我要上山打猎去了。他边说边带着弓箭出了门。机智的亚丹出门后并没有上山，而是躲在大树后面，一双眼睛注视着屋子里的一举一动。这时一阵微风拂过，送来了阵阵馥郁清香。亚丹忽然看见红鱼从水缸里跳出来，脱去鱼鳞，变成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亚丹不由得惊呆了，心中暗自思忖着，如果我能有这样的妻子，该多幸福啊。只见红鱼姑娘进了屋，动手烧起饭来了。于是亚丹蹑手蹑脚地走到屋边，用一根长棍子把地上的鱼鳞衣偷偷地勾了出来。鱼鳞衣被勾出窗口时，不小心撞到了窗门，一下子惊动了红鱼姑娘。他又着急又羞涩地用清脆悦耳的声音问道，是谁勾去了我的鱼鳞衣？别害怕，姑娘，你还怕没有衣服穿吗？我现在就去给你找。亚丹一边说，一边从屋里拿出一条黑底红花裙子和一件彩色的衣服递给她。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呀？他一边问，一边把裙子和衣服穿在身上。这是我辛辛苦苦打来的鹿和别人交换的。他一边回答，一边看着穿着裙子和衣服的姑娘。此时的她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了。红鱼姑娘用充满爱意的眼神望着年轻有为的亚丹，不知不觉中就躺到了亚丹的怀里。从此，红鱼姑娘成了亚丹的妻子。一天，洞主奥乌骑马从亚丹家门前经过，意外地发现了红鱼姑娘。他感慨道，我这一生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人。他一直看着红鱼姑娘走进屋里才离开。回到洞里以后，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和几个亲信的随从商量后，最终决定抢夺亚丹的爱妻。第三天早晨，太阳刚刚从地平面升起，五个随从就奉了洞主的命令，匆匆来到亚丹家，强迫亚丹和他们一起上山去砍柴结篱笆。虽然亚丹不愿意去，但洞主的命令难以违抗。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和他们一起去了。在此之前，奥乌乔装成一个黑衣魔王，躲在大树后面，手里拿着一根削得锋利的木棍，准备趁亚丹没有防备的时候袭击他。当亚丹低头砍柴的时候，奥乌一连几棍子向亚丹打去，亚丹顿时倒地而死。随从们伪装脱险的样子逃出去，并传说黑衣魔王把亚丹刺死了。有一只善良的猎狗急忙跑到亚丹家，一路上他一直凄惨地叫着，然后带着红鱼姑娘上了山，找到了亚丹的尸体。红鱼姑娘泪眼婆娑地望着亚丹的尸体，哭声惊动了整个山谷。正在这时，从远处跑来一只山鼠，想要吃亚丹的肉。红鱼姑娘急忙捡起石头，把它打死在地。紧接着又来了一只山鼠，它用嘴里咬着的特殊的树皮罩着死去的山鼠，
不一会儿，那只死了的山鼠竟活了过来，逃走了。红鱼姑娘见状，也把那特殊的树皮罩在亚丹身上。没过多久，亚丹像做了场噩梦一样活了过来。他们肩并肩地向家里走去。奥乌见第一次阴谋没有得逞，又想出另一个计谋。他传令亚丹在六月六日当天和他一起骑马外出打猎。他事先叫亲信的随从在半路上挖了一个千丈深坑，谎称要捉大鹿，实则想活埋亚丹。这一天，当亚丹刚要骑马出去打猎时，红鱼姑娘泪流满面地说：“我的亚丹啊，洞主奥乌又在设计陷害你了。你一定要记住，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见一棵高大的茅草摇头，你就朝它跑去，然后再大喊一声，这样我们还能有机会相见。”亚丹点了点头，恋恋不舍地惜别了红鱼姑娘。当奥乌和亚丹并排走了一段路后，奥乌就让亚丹走在最前头，自己紧随其后。走着走着，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座高山下面，那里环绕着青青茅草。忽然，亚丹看见一棵高大的茅草正在摇头，于是亚丹调转马头朝它驶去，并且大喊一声。只听轰轰一声巨响，像地动山摇一样。残忍暴虐、飞扬跋扈而又贪得无厌的洞主奥乌，连人带马被埋进了自己挖好的千丈深坑里。正义、善良最终战胜了邪恶和贪心。年轻貌美的红鱼姑娘和善良淳朴的亚丹，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精卫填海。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一天，女娃驾着小船到东海去游玩，不幸海上起了风浪，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就淹死在海里，永远不回来了。炎帝固然挂念他的女儿，但他无法用他的光和热来使他死而复生，只好独自悲伤。女娃不甘心他的死，他的魂灵变化做了一只小鸟，名叫精卫。精卫长着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大小有点像乌鸦，住在北方的发鸠山。他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因此他常常飞到西山去衔一粒小石子或是一段小树枝，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他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响着，把石子或树枝投下去，想要把大海填平。大海奔腾着，咆哮着，露出雪亮亮的牙齿，凶恶地嘲笑着。小鸟儿，算了吧，你这工作就算干上100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呢。精卫在高空答复大海，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0000万年，干到宇宙的终结、世界的末日，我也要把你填平。你为什么恨我这样深呢？因为你呀，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将来还会有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被你无情地夺去。傻鸟儿，那么你就干吧，干吧。大海哈哈地大笑了。精卫在高空悲笑着，我要干的，我要干的，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的，这叫人悲恨的大海啊，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填成平地。他飞翔着，笑叫着，离开大海，又飞回西山去，把西山的石子和树枝衔来投进大海。它就这样往复飞翔，从不休息，直到今天，它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